0: ᱢᱟᱨᱮ ᱢᱟᱹᱱᱢᱤᱭᱟᱜ ᱵᱤᱥᱥᱟᱹᱥ ᱟᱨ ᱚᱵᱷᱤᱜᱽᱜᱚᱛᱟ ᱜᱮ ᱫᱩᱨᱤᱵᱽ ᱢᱚᱱᱮ ᱠᱟᱛᱮᱭ ᱞᱟᱦᱟ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ᱫᱩᱨᱤᱵᱽ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ᱫᱩᱨᱤᱵᱽ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ᱫᱩᱨᱤᱵᱽ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ᱫᱩᱨᱤᱵᱽ ᱠᱟᱱᱟ ᱜᱚᱴᱟ ᱫᱤᱥᱚᱢ ᱥᱟᱱᱟᱢ ᱦᱚᱲ ᱠᱚ ᱵᱟᱰᱟ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ᱫᱩᱨᱤᱵᱽ ᱠᱟᱱᱟ ᱯᱟᱞᱟᱣ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ᱩᱫᱟᱹ ᱡᱩᱫᱟᱹ ᱡᱮᱞᱟ ᱨᱮᱱ ᱵᱤᱡᱮᱯᱤ ᱞᱤᱰᱟᱨ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ᱠᱚ ᱡᱟᱣᱨᱟ ᱥᱮ ᱡᱚᱢᱟᱭᱮᱛ ᱠᱟᱛᱮ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ᱢᱳᱫᱤ ᱟᱨ ᱵᱤᱡᱮᱯᱤ ᱥᱚᱨᱵᱚᱵᱷᱟᱨᱚᱛᱤᱭᱚ ᱥᱚᱵᱷᱟᱯᱚᱛᱤ ᱱᱤᱛᱤᱱ ᱱᱚᱵᱤᱱ ᱛᱟᱹᱠᱤᱱᱟ ᱵᱷᱟᱨᱪᱩᱭᱮᱞ ᱨᱮ ᱵᱷᱟᱥᱚᱱ ᱠᱚ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ᱱᱚᱣᱟ ᱫᱤᱥᱟᱹᱛᱮ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ᱱᱮᱛᱟᱡᱤ ᱥᱴᱮᱰᱤᱭᱟᱢ ᱨᱮ ᱢᱩᱲᱩᱫ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ᱢᱩᱠᱷᱤᱭᱟᱹ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ᱩᱵᱷᱮᱱᱫᱩ ᱚᱫᱷᱤᱠᱟᱨᱤ ᱥᱮᱵᱟ ᱡᱳᱛᱤ ᱩᱰᱷᱟᱹᱣ ᱥᱟᱹᱜᱩᱱ ᱠᱮᱫᱟ ᱤᱱ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ᱢᱩᱠᱷᱤᱭᱟᱹ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ᱟᱶᱛᱮ ᱵᱤᱡᱮᱯᱤ ᱨᱮᱱ ᱞᱤᱰᱟᱨ ᱮᱢᱮᱞᱮ ᱠᱚ ᱵᱤᱠᱚᱥᱤᱛ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ᱟᱜ ᱥᱚᱝᱠᱚᱞᱯᱚ ᱟᱛᱟᱝ ᱠᱟᱛᱮ ᱠᱤᱨᱭᱟᱹ ᱠᱚ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ᱫᱟ ᱫᱤᱥᱚᱢ ᱜᱚᱢᱠᱮ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ᱫᱨᱳᱯᱚᱫᱤ ᱢᱩᱨᱢᱩ ᱦᱤᱢᱟᱪᱚᱞ ᱯᱨᱚᱫᱮᱥ ᱮ ᱥᱟᱸᱜᱷᱟᱨᱮᱫ ᱠᱟᱱᱟ ᱛᱮᱦᱮᱧ ᱫᱚᱥᱟᱨ ᱢᱟᱦᱟᱨᱮ ᱩᱱᱤ ᱫᱚ ᱨᱳᱦᱛᱟᱝ ᱨᱮᱭᱟᱜ ᱚᱴᱚᱞ ᱴᱟᱱᱮᱞ ᱮ ᱦᱤᱨᱤ ᱠᱮᱫᱟ ᱴᱟᱱᱮᱞ ᱨᱮᱱᱟᱜ ᱩᱛᱛᱚᱨ ᱟᱨ ᱫᱚᱠᱠᱷᱤᱱ ᱵᱟᱱᱟᱨ ᱯᱟᱦᱴᱟ ᱨᱮᱱᱟᱜ ᱵᱚᱞᱚᱱ ᱦᱚᱨ ᱜᱮᱭ ᱦᱤᱨᱤ ᱠᱮᱫᱟ ᱚᱱᱟ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ᱥᱤᱢᱟᱱᱛ ᱥᱚᱲᱚᱠ ᱥᱚᱝᱥᱛᱷᱟ ᱵᱤ ᱟᱨ ᱳ ᱟᱫᱷᱤᱠᱟᱨᱤᱠ ᱠᱚ ᱥᱟᱶᱛ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ᱠᱟᱱᱟ ᱫᱤᱥᱚᱢ ᱜᱚᱢᱠᱮᱭᱟᱜ ᱥᱟᱸᱜᱷᱟᱨ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ᱢᱟᱱᱟᱞᱤ ᱚᱴᱚᱞ ᱴᱟᱱᱮᱞ ᱥᱟᱶᱛᱮ ᱮᱴᱟᱜ ᱮᱴᱟᱜ ᱮᱞᱟᱠᱟᱨᱮ ᱠᱚᱰᱨᱟ ᱫᱩᱜ ᱫᱟᱨᱟᱢ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ᱦᱟᱛᱟᱣ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ᱵᱟᱰᱟᱭ ᱟᱠᱟᱱᱟ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ᱫᱚ ᱯᱚᱥᱪᱤᱢᱵᱚᱝᱜᱚᱨᱮ ᱢᱟᱫᱽᱨᱟᱥᱟ ᱥᱤᱠᱠᱷᱟ ᱠᱚᱢᱤᱥᱚᱱᱮ ᱛᱩᱞᱟᱹᱣ ᱠᱮᱫᱟ ᱢᱩᱠᱷᱤᱭᱟᱹ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ᱩᱵᱷᱮᱱᱫᱩ ᱚᱫᱷᱤᱠᱟᱨᱤ ᱦᱚᱞᱟᱱᱚ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ᱫᱟᱭ ᱡᱮ ᱢᱟᱫᱽᱨᱟᱥᱟ ᱥᱤᱠᱠᱷᱟ ᱠᱚᱢᱤᱥᱚᱱ ᱥᱠᱩᱞ ᱥᱟᱨᱵᱷᱤᱥ ᱠᱚᱢᱤᱥᱚᱱ ᱥᱟᱶᱛᱮ ᱥᱮᱞᱮᱫ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ᱚᱱᱟᱛᱮ ᱢᱟᱫᱽᱨᱟᱥᱟᱨᱮ ᱥᱟᱱᱟᱢ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ᱵᱟᱦᱟᱞᱤ ᱱᱮᱛᱟᱨ ᱠᱷᱚᱱ ᱫᱚ ᱥᱠᱩᱞ ᱥᱟᱨᱵᱷᱤᱥ ᱠᱚᱢᱤᱥᱚᱱ ᱛᱟᱞᱟᱛᱮ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ᱥᱚᱨᱠᱟᱨ ᱫᱚ 2025 ᱥᱟᱞᱮ ᱨᱮᱭᱟᱜ ᱵᱤᱠᱚᱥᱤᱛ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ᱳᱡᱽᱜᱟᱨ ᱳ ᱟᱡᱤᱵᱤᱠᱟ ᱢᱤᱥᱚᱱ ᱜᱨᱟᱢᱤᱱ ᱵᱟ ᱵᱷᱤᱵᱤᱡᱤ ᱨᱟᱢᱡᱤ ᱟᱭᱤᱱ ᱨᱮᱱᱟᱜ ᱟᱣᱛᱟᱨᱮ ᱚᱱᱩᱢᱳᱫᱤᱛ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ᱱᱟᱜ ᱞᱤᱥᱴᱤ ᱱᱳᱴᱤᱥ ᱟᱠᱟᱨᱮᱭ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ᱫᱟᱭ ᱱᱟᱣᱟᱱ ᱜᱨᱟᱢᱤᱱ ᱠᱚᱨᱢᱚᱥᱩᱪᱤ ᱟᱣᱛᱟᱨᱮ ᱢᱳᱴ 375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ᱚᱱᱩᱢᱳᱫᱚᱱ ᱮᱢ ᱟᱠᱟᱱᱟ ᱠᱮᱱᱫᱨᱤᱭᱚ ᱜᱨᱟᱢᱳᱱᱱᱚᱭᱚᱱ ᱢᱚᱱᱛᱨᱚᱠᱮ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ᱫᱟ ᱱᱟᱣᱟᱱ ᱞᱤᱥᱴᱤᱨᱮ ᱞᱟᱦᱟ ᱛᱩᱱᱩᱡᱽᱛᱮ ᱥᱟᱭᱠᱟᱲᱟ 41 ᱦᱟᱹᱴᱤᱧ ᱵᱤᱥᱤ ᱠᱟᱹᱢᱤ ᱥᱮᱞᱮᱫ ᱟᱠᱟᱱᱟ ᱵᱷᱳᱴᱟᱨ ᱞᱤᱥᱴᱤᱨᱮ ᱵᱤᱥᱮᱥ ᱱᱤᱵᱤᱲ ᱥᱚᱝᱥᱳᱫᱷᱚᱱ ᱥᱮ ᱮᱥᱟᱭ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ᱨᱮ ᱯᱚᱥᱪᱤᱢᱵᱚᱝᱜᱚ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ᱠᱷᱤᱭᱟᱹ ᱵᱟᱪᱷᱱᱟᱣᱱᱤ ᱟᱫᱷᱤᱠᱟᱨᱤᱠ ᱫᱚᱯᱛᱚᱨ ᱫᱚ ᱵᱟᱪᱷᱚᱱ ᱠᱚᱢᱤᱥᱚᱱᱟᱜ ᱛᱚᱛᱛᱟᱵᱚᱫᱷᱟᱱ ᱟᱨ ᱱᱤᱭᱚᱱᱛᱨᱚᱱ ᱢᱟᱱᱟᱣ ᱠᱟᱛᱮᱜᱮᱭ ᱠᱟᱹᱢᱤᱭᱟ ᱵᱷᱳᱴᱟᱨ ᱞᱤᱥᱴᱤ ᱥᱩᱫᱷᱨᱟᱹᱣᱱᱤ ᱱᱤᱭᱟᱹ ᱟᱭᱢᱟ ᱠᱩᱠᱞᱤᱨᱮ ᱦᱚᱞᱟᱱᱚ ᱢᱤᱫ ᱵᱤᱵᱨᱤᱛᱤ ᱥᱚᱫᱚᱨ ᱠᱟᱛᱮᱫ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ᱴᱷᱟᱶ ᱠᱚ ᱥᱯᱚᱥᱴᱚ ᱟᱠᱟᱫᱟ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ᱱᱟ 1950 ᱨᱮᱱᱟᱜ ᱡᱚᱱᱚᱯᱨᱚᱛᱤᱱᱤᱫᱷᱤᱛᱵ ᱟᱹᱭᱤᱱ ᱞᱮᱠᱟᱨᱮ ᱵᱟᱪᱷᱚᱱ ᱠᱚᱢᱤᱥᱚᱱᱟᱜ ᱦᱩᱠᱩᱢ ᱢᱟᱱᱟᱣ ᱠᱟᱛᱮᱜᱮ ᱵᱷᱳᱴᱟᱨ ᱞᱤᱥᱴᱤ ᱥᱚᱝᱡᱳᱡᱚᱱ ᱟᱨ ᱥᱚᱝᱥᱳᱫᱷ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ᱱᱟᱢ ᱠᱟᱹᱢᱤ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ᱮᱥᱟᱭᱟᱨ ᱮᱢᱟᱱ ᱜᱚᱴᱟ ᱯᱨᱚᱠᱨᱤᱭᱟᱨᱮ ᱠᱚᱢᱤᱥᱚᱱᱟᱜ ᱴᱷᱟᱲᱚ ᱱᱤᱛᱤᱜᱮ ᱠᱟᱹᱢᱤᱨᱮ ᱞᱟᱹᱜᱩᱜᱼᱟ ᱯᱩᱨᱵᱚ ᱢᱮᱫᱽᱱᱤᱯᱩᱨ ᱨᱮᱭᱟᱜ ᱱᱚᱱᱫᱤᱜᱨᱟᱢᱨᱮ ᱦᱚᱞᱟᱱᱚ ᱦᱩᱭᱮᱱ ᱫᱚᱦᱲᱟ ᱵᱟᱪᱷᱱᱟᱣᱨᱮ ᱥᱟᱭᱠᱟᱲᱟ 80.86 ᱵᱷᱳᱴᱟᱨ ᱵᱷᱳᱴ ᱠᱚ ᱮᱢ ᱟᱠᱟᱫᱟ ᱢᱩᱨᱥᱤᱫᱟᱵᱟᱫᱽ ᱨᱮᱭᱟᱜ ᱨᱟᱡᱽᱱᱚᱜᱚᱨ ᱨᱮᱫᱚ 80.08 ᱦᱟᱹᱴᱤᱧ ᱵᱷᱳᱴᱟᱨ ᱵᱷᱳᱴ ᱠᱚ ᱮᱢ ᱟᱠᱟᱫᱟ ᱦᱚᱞᱟᱱᱚ ᱵᱟᱨᱭᱟ ᱫᱚᱦᱲᱟ ᱵᱟᱪᱷᱱᱟᱣᱨᱮ ᱵᱟᱠᱷᱨᱟᱛᱮ ᱵᱷᱳᱴ ᱟᱛᱟᱝ ᱠᱟᱱᱟ ᱯᱮᱛᱮᱜᱟᱨ ᱱᱤᱨᱟᱯᱚᱛᱛᱟ ᱟᱨ ᱠᱮᱱᱫᱨᱤᱭᱚ ᱯᱷᱟᱹᱫᱟᱜ ᱠᱚᱰᱨᱟ ᱯᱟᱦᱟᱨᱟᱨᱮ ᱤᱵᱷᱤᱮᱢ ᱠᱚ ᱫᱚᱦᱚ ᱟᱠᱟᱱᱟ ᱟᱛᱟᱝ ᱵᱷᱳᱴ ᱫᱚ ᱢᱮᱭᱟᱝᱚᱜ ᱞᱮᱠᱷᱟᱜᱼᱟ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ᱡᱮᱜᱮᱫ ᱛᱩᱞᱟᱹ ᱢᱟᱦᱟ ᱥᱮ ᱵᱤᱥᱥᱚ ᱛᱩᱞᱟᱹ ᱫᱤᱵᱚᱥ ᱯᱨᱚᱛᱤ ᱵᱚᱪᱷᱚᱨ 7 ᱚᱠᱴᱳᱵᱚᱨ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ᱡᱟᱠᱟᱛᱨᱮ ᱛᱩᱞᱟᱹᱢ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ᱣᱰᱤᱱᱤᱛᱤᱠ ᱥᱟᱢᱟᱡᱤᱠ ᱟᱨ ᱯᱚᱨᱤᱵᱮᱥᱜᱚᱛ ᱜᱩᱨᱩᱛᱛᱚ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ᱪᱮᱸᱜᱷᱟᱣᱱᱟ ᱛᱮᱭᱟᱨ ᱨᱟᱠᱟᱵ ᱨᱮᱱᱟᱜ ᱡᱚᱥ ᱜᱮ ᱱᱚᱣᱟ ᱢᱟᱦᱟ ᱫᱚ ᱯᱟᱞᱟᱣ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ᱮᱥᱟᱜ ᱵᱷᱟᱵᱽᱱᱟ ᱫᱚ ᱠᱚᱴᱚᱱ ᱯᱷᱚᱨ ᱜᱩᱰ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1: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ᱜᱤᱛᱟᱧᱡᱚᱞᱤ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ᱟᱞᱢᱟ ᱠᱷᱚᱱ ᱱᱤᱛᱚᱜ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ᱢᱚᱛᱤᱞᱟᱞ ᱠᱤᱥᱠᱩᱣᱟᱜ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0: ᱢᱚᱛᱤᱞᱟᱞ ᱠᱤᱥᱠᱩᱣᱟᱜ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ᱟᱭᱩᱥᱢᱟᱱ ᱵᱷᱟᱨᱚᱛ ᱯᱨᱚᱫᱷᱟᱱ ᱢᱚᱱᱛᱨᱤ ᱡᱚᱱ ᱟᱨᱳᱜᱽᱜᱚ ᱡᱳᱡᱚᱱᱟ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ᱛᱷᱩᱛᱤ ᱮᱫᱟᱭ ᱛᱩᱯᱷᱟᱱ ᱦᱟᱸᱥᱫᱟ
1: ᱟᱭᱩᱥᱢᱟᱱ ᱵᱷᱟᱨᱚᱛ ᱯᱨᱚᱫᱷᱟᱱ ᱢᱚᱱᱛᱨᱤ ᱡᱚᱱ ᱟᱨᱳᱜᱽᱜᱚ ᱡᱳᱡᱚᱱᱟ ᱥᱮ ᱮᱵᱤ ᱯᱤᱮᱢ ᱡᱮᱮᱣᱟᱭ ᱟᱭᱩᱥᱢᱟᱱ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ᱟᱨ ᱟᱹᱰᱤ ᱫᱟᱢᱟᱱ ᱯᱨᱚᱠᱚᱞᱯ ᱡᱮᱛᱮ ᱦᱚᱲ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ᱮᱱ ᱫᱚ ᱡᱚᱛᱚ ᱞᱮᱠᱟᱱ ᱦᱚᱲ ᱠᱚᱣᱟᱜ ᱦᱚᱲᱢᱚ ᱥᱟᱶᱟᱨ ᱵᱟᱠᱷᱨᱟ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ᱜᱚᱲᱚ ᱢᱮᱱ ᱫᱚ ᱨᱮᱸᱜᱮᱡ ᱱᱟᱪᱟᱨ ᱱᱮᱦᱚᱲ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ᱨᱳᱜᱽ ᱟᱡᱟᱨ ᱠᱷᱚᱱᱟᱜ ᱫᱩᱜ ᱫᱟᱨᱟᱢ ᱵᱟᱠᱷᱨᱟ ᱥᱮ ᱰᱟᱠᱛᱟᱨ ᱴᱷᱮᱱ ᱪᱤᱠᱤᱛᱥᱟ ᱠᱟᱛᱮ ᱨᱟᱱ ᱢᱩᱨᱜᱟᱹᱱ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ᱜᱚᱲᱚ ᱥᱚᱯᱚᱦᱚᱫ ᱢᱩᱲ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ᱨᱮᱸᱜᱮᱡ ᱱᱟᱪᱟᱨ ᱦᱚᱲ ᱠᱚ ᱵᱤᱱᱟᱹ ᱯᱩᱭᱥᱟᱹᱛᱮ ᱪᱤᱠᱤᱛᱥᱟ ᱧᱟᱢ ᱨᱮᱭᱟᱜ ᱜᱚᱲ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ᱱᱚᱣᱟ ᱟᱭᱩᱥᱢᱟᱱ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ᱚ ᱦᱚᱲᱢᱚ ᱥᱟᱶᱟᱨ ᱢᱮᱱ ᱫᱚ ᱟᱡᱟᱨ ᱵᱤᱢᱟᱨ ᱠᱷᱚᱱᱟᱜ ᱵᱟᱧᱪ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ᱟᱯᱟᱭ ᱪᱤᱠᱤᱛᱥᱟ ᱯᱚᱨᱤᱥᱮᱵᱟ ᱮᱢ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ᱵᱟᱨ ᱦᱚᱨᱟᱛᱮ ᱥᱟᱦᱟᱡᱽᱡᱚ ᱨᱮᱭᱟᱜ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ᱢᱤᱫ ᱫᱚ ᱯᱨᱟᱛᱷᱚᱢᱤᱠ ᱥᱟᱥᱛᱷᱚ ᱠᱮᱱᱫᱨᱚᱨᱮ ᱯᱚᱨᱤᱥᱮᱵᱟ ᱮᱢ ᱡᱟᱦᱟᱸ ᱫᱚᱠᱚ ᱢᱮᱱᱮᱫᱟ ᱥᱟᱥᱛᱷᱚ ᱚ ᱥᱩᱥᱟᱥᱛᱷᱚ ᱠᱮᱱᱫᱨᱚ ᱫᱚᱥᱟᱨ ᱦᱤᱸᱥ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ᱯᱨᱚᱫᱷᱟᱱᱢᱚᱱᱛᱨᱤ ᱡᱚᱱ ᱟᱨᱳᱜᱽᱜᱚ ᱡᱳᱡᱚᱱᱟ ᱥᱮ ᱯᱤᱮᱢ ᱡᱮᱮᱣᱟᱭ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ᱜᱮ ᱡᱟᱹᱥᱛᱤ ᱩᱯᱨᱩᱢ ᱱᱚᱣᱟ ᱥᱟᱥᱛᱷᱚ ᱵᱤᱢᱟ ᱯᱨᱚᱠᱚᱞᱯᱚ ᱫᱚ 2018 ᱥᱟᱞ ᱨᱮᱭᱟᱜ 23 ᱥᱮᱯᱴᱮᱢᱵᱚᱨ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ᱨᱮᱭᱟᱜ ᱨᱟᱺᱪᱤᱨ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ᱢᱳᱫᱤ ᱟᱡᱟᱜ ᱛᱤᱛᱮᱜᱮ ᱱᱚᱣᱟ ᱯᱨᱚᱠᱚᱞᱯ ᱫᱚᱭ ᱪᱟᱹᱞᱩ ᱞᱮᱫᱟ ᱟᱭᱩᱥᱢᱟᱱ ᱵᱷᱟᱨᱚᱛ ᱯᱤᱮᱢ ᱡᱮᱮᱣᱟᱭ ᱵᱤᱥᱥᱚ ᱨᱮᱭᱟᱜ ᱡᱷᱚᱛᱚ ᱠᱷᱚᱱᱟᱜ ᱢᱟᱨᱟᱝ ᱥᱮ ᱡᱷᱚᱛᱚ ᱠᱷᱚᱱᱟᱜ ᱦᱟᱯᱲᱟᱜ ᱥᱟᱥᱛᱷᱚ ᱵᱤᱢ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ᱲ ᱦᱩᱫᱤᱥ ᱥᱮ ᱞᱚᱠᱠᱷᱚ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12 ᱠᱳᱴᱤ ᱠᱷᱚᱱᱟᱜ ᱡᱟᱹᱥᱛᱤ ᱨᱮᱸᱜᱮᱡ ᱚᱨᱮᱡ ᱥᱮ ᱱᱟᱪᱟᱨ ᱱᱤᱫᱷᱟᱹᱱ ᱯᱚᱨᱤᱵᱟᱨ ᱥᱮ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ᱠᱚ ᱪᱮᱛᱟᱱ ᱠᱷᱚᱱ ᱟᱨ ᱪᱮᱛᱟᱱ ᱞᱮᱵᱮᱞ ᱨᱮᱭᱟᱜ ᱪᱤᱠᱤᱛᱥ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ᱨᱮ ᱵᱷᱚᱨᱛᱤ ᱠᱟᱛᱮ ᱪᱤᱠᱤᱛᱥᱟ ᱯᱚᱨᱤᱥᱮᱵᱟ ᱯᱨᱚᱛᱮᱠ ᱯᱚᱨᱤᱵᱟᱨ ᱜᱮ ᱥᱮᱨᱢᱟ ᱨᱮ 5 ᱞᱟᱠᱷ ᱴᱟᱠ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ᱥᱛᱷᱚ ᱠᱚᱵᱷᱟᱨᱮᱡᱽ ᱠᱚ ᱧᱟᱢᱟ ᱱᱚᱣᱟ ᱜᱚᱲᱚ ᱥᱮ ᱥᱟᱥᱛᱷᱚ ᱵᱤᱢᱟ ᱫ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ᱞᱮᱠᱷᱟᱜᱩᱴ ᱦᱚᱲ 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 ᱞᱟᱛᱟᱨ ᱥᱮᱫ ᱨᱮᱱ 40% ᱦᱚᱲ ᱩᱯᱠᱟᱹᱨ ᱠᱚ ᱧᱟᱢᱟ 2011 ᱥᱟᱞ ᱨᱮᱭᱟᱜ ᱟᱨᱛᱷᱚ ᱥᱟᱢᱟᱡᱤᱠ ᱟᱨ ᱡᱟᱹᱛᱤ ᱟᱫᱚᱢ ᱥᱩᱢᱟᱨᱤ ᱢᱮᱱ ᱫᱚ ᱠᱟᱹᱣᱰᱤ ᱟᱹᱨᱤ ᱟᱨ ᱡᱟᱹᱛᱤ ᱦᱩᱫᱤᱥ ᱠᱟᱛᱮ ᱦᱚᱲ ᱞᱮᱠᱷᱟᱨᱮ ᱦᱚᱠ ᱟᱹᱭᱫᱟᱹᱨᱛᱮ ᱯᱩᱪᱩᱡ ᱟᱠᱟᱱ ᱦᱚᱲ ᱟᱨ ᱯᱮᱥᱟᱜᱚᱛ ᱢᱮᱱ ᱫᱚ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ᱭᱟᱜ ᱞᱟᱛᱟᱨ ᱫᱷᱟᱯᱨ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ᱚᱱᱠᱟᱱ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ᱠᱚᱜᱮ ᱟᱛᱳ ᱫᱤᱥᱚᱢ ᱦᱩᱭᱮᱱ ᱟᱨ ᱥᱚᱦᱚᱨ ᱵᱟᱡᱟᱨ ᱦᱩᱭᱮᱱ ᱱᱚᱝᱠᱟᱱ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ᱠᱚᱜᱮ ᱱᱚᱣᱟ ᱯᱨᱚᱠᱚᱞᱯᱚ ᱨᱮᱭᱟᱜ ᱟᱭᱛᱟᱱ ᱨᱮ

ᱥᱮᱞᱮᱫ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ᱯᱤᱮᱢ ᱡᱤᱮᱣᱟᱭ ᱥᱟᱥᱛᱷᱚ ᱵᱤᱢᱟ ᱯᱨᱚᱠᱚᱞᱯᱚ ᱱᱚᱣᱟ ᱨᱮᱫᱚ ᱯᱩᱨᱟᱹᱯᱩᱨᱤ ᱜᱮ ᱥᱚᱨᱠᱟᱨ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ᱯᱩᱭᱥᱟᱹ ᱠᱟᱹᱣᱰᱤ ᱫᱚ ᱵᱚᱨᱟᱫᱚᱜᱼ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ᱯᱚᱨᱤᱥᱮᱵᱟ ᱯᱩᱨᱟᱹᱯᱩᱨᱤ ᱡᱚᱣᱟᱣ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ᱷᱚᱨᱚᱪ ᱠᱷᱚᱨᱪᱟ ᱫᱚ ᱠᱮᱱᱫᱨᱚ ᱥᱚᱨᱠᱟᱨ ᱟᱨ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ᱵᱟᱱᱟ ᱦᱚᱲ ᱜᱮᱠᱤᱱ ᱜᱚᱲᱚ ᱥᱮ ᱜᱚᱜ ᱵᱷᱟᱹᱨᱤᱭᱟᱜᱼᱟ ᱯᱤᱮᱢ ᱡᱤᱮᱣᱟᱭ ᱨᱮᱭ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ᱯᱤᱮᱢ ᱡᱤᱮᱣᱟᱭ ᱫᱚ ᱵᱤᱥᱥᱚ ᱨᱮᱭᱟᱜ ᱡᱚᱛᱚ ᱠᱷᱚᱱᱟᱜ ᱢᱟᱨᱟᱝ ᱥᱟᱥᱛᱷᱚ ᱵᱤᱢᱟ ᱱᱚᱣᱟ ᱵᱟᱠᱷᱨᱟ ᱠᱟᱹᱣᱰᱤ ᱠᱚᱫᱚ ᱥᱚᱨᱠᱟᱨ ᱜᱮ ᱵᱚᱨᱟᱫᱚᱭᱟ ᱱᱚᱣᱟ ᱯᱨᱚᱠᱚᱞᱯᱚ ᱨᱮᱭᱟᱜ ᱟᱭᱛᱟᱱ ᱨ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ᱟᱨ ᱵᱮᱥᱚᱨᱠᱟᱨᱤ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ᱛᱤᱞᱠᱟᱹ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ᱠᱚᱨᱮ ᱪᱮᱛᱟᱱ ᱠᱷᱚᱱ ᱟᱨᱦᱚᱸ ᱪᱮᱛᱟᱱ ᱞᱮᱵᱮᱞ ᱨᱮᱭᱟᱜ ᱪᱤᱠᱤᱛᱥᱟ ᱢᱮᱱ ᱫᱚ ᱞᱟᱯᱷᱟᱝ ᱫᱷᱟᱯ ᱨᱮᱭᱟᱜ ᱪᱤᱠᱤᱛᱥᱟ ᱯᱚᱨᱤᱥᱮᱵ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ᱯᱨᱚᱛᱤᱴᱤ ᱯᱚᱨᱤᱵᱟᱨ ᱜᱮ ᱥᱮᱨᱢᱟ ᱯᱤᱪᱷᱩ 5,00,000 ᱴᱟᱠ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ᱥᱛᱷᱚ ᱠᱚᱵᱷᱟᱨᱮᱡᱽ ᱠᱚ ᱮᱢᱟ ᱠᱚᱣᱟ 12 ᱠᱳᱴᱤ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ᱡᱟᱹᱥᱛᱤ ᱨᱮᱸᱜᱮᱡ ᱚᱨᱮᱡ ᱱᱟᱪᱟᱨ ᱱᱤᱫᱷᱟᱹᱱ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ᱠᱚ ᱱᱚᱣᱟ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ᱠᱚ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ᱯᱤᱮᱢ ᱡᱤᱮᱣᱟᱭ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ᱦᱟᱢᱮᱴ ᱟᱱ ᱠᱚ ᱯᱚᱨᱤᱥᱮᱵᱟ ᱧᱟᱢ ᱴᱷᱟᱶᱨᱮ ᱢᱮᱱ ᱫᱚ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ᱨᱮ ᱵᱤᱱᱟᱹ ᱯᱩᱭᱥᱟᱹ ᱛᱮᱜᱮ ᱪᱤᱠᱤᱛᱥᱟ ᱯᱚᱨᱤᱥᱮᱵᱟ ᱠᱚ ᱧᱟᱢᱟ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ᱨᱮ ᱵᱷᱚᱨᱛᱤ ᱨᱮᱭᱟᱜ 3 ᱫᱤᱱ ᱢᱟᱲᱟᱝ ᱠᱷᱚᱱ ᱟᱨ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ᱨᱮ ᱵᱷᱚᱨᱛᱤ ᱨᱮᱭᱟᱜ 15 ᱫᱤᱱ ᱛᱟᱭᱚᱢ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ᱰᱟᱭᱟᱜᱱᱚᱥᱴᱤᱠ ᱯᱚᱨᱤᱥᱮᱵᱟ ᱟᱨ ᱨᱟᱱ ᱠᱷᱚᱨᱪᱟ ᱦᱚᱸᱭ ᱮᱢᱚᱜᱼᱟ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ᱩᱢᱮᱨᱟᱱ ᱦᱚᱲ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ᱜᱮ ᱩᱢᱮᱨ ᱟᱨ ᱵᱟᱝ ᱡᱟᱱᱟᱝ ᱪᱮᱛᱟᱱ ᱡᱟᱦᱟᱱ ᱢᱟᱱᱟᱵᱟᱫᱷᱟ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ᱯᱨᱚᱠᱚᱞᱯᱚ ᱨᱮᱭᱟᱜ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ᱠᱚᱫᱚ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ᱪᱤᱨᱭᱟᱹ ᱠᱚᱬ ᱜᱮ ᱥᱮᱴᱮᱨᱚᱜᱼᱟ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ᱧᱟ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ᱮ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ᱧᱟᱢ ᱟᱹᱱᱤᱡ ᱦᱚᱲ ᱫ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ᱟᱨ ᱵᱮᱥᱚᱨᱠᱟᱨᱤ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ᱠᱚ ᱱᱚᱣᱟ ᱯᱨᱚᱠᱚᱞᱯᱚ ᱨᱮᱭᱟᱜ ᱟᱭᱛᱟᱱ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ᱚᱱᱟ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ᱨᱮ ᱱᱚᱜᱚᱫᱦᱤᱱ ᱪᱤᱠᱤᱛᱥᱟ ᱢᱮᱱ ᱫᱚ ᱵᱤᱱᱟᱹ ᱯᱩᱭᱥᱟᱹ ᱛᱮ ᱪᱤᱠᱤᱛᱥ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ᱮ ᱥᱮᱱ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ᱯᱚᱨᱤᱥᱮᱵᱟ 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 ᱯᱨᱟᱭ 1,929 ᱯᱚᱫᱽᱫᱷᱚᱛᱤ ᱥᱮᱞᱮᱫ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ᱪᱤᱠᱤᱛᱥᱟ ᱵᱟᱵᱚᱫ ᱡᱟᱵᱚᱛᱤᱭᱚ ᱠᱷᱚᱨᱚᱪ ᱠᱷᱚᱨᱪᱟ ᱥᱚᱨᱠᱟᱨᱮ ᱮᱢᱚ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 ᱡᱮᱞᱮᱠᱟ ᱨᱩᱜᱤᱭᱟᱜ ᱨᱟᱱ ᱨᱩᱜᱤ ᱴᱷᱮᱱ ᱨᱟᱱ ᱥᱮᱴᱮᱨ ᱰᱟᱭᱟᱜᱱᱚᱥᱴᱤᱠ ᱯᱚᱨᱤᱥᱮᱵᱟ ᱰᱟᱠᱛᱟᱨ ᱯᱷᱤ ᱨᱩᱢ ᱪᱟᱨᱡᱽ ᱥᱟᱨᱡᱮᱱᱟᱜ ᱪᱟᱨᱡᱽ ᱳᱴᱤ ᱟᱨ ᱟᱭᱥᱤᱭᱩ ᱪᱟᱨᱡᱽ ᱮᱢᱟᱱ ᱛᱮᱱᱟᱜ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ᱠᱚᱦᱚᱸ ᱵᱮᱥᱚᱨᱠᱟᱨᱤ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ᱞᱮᱠᱟ ᱥᱟᱥᱛᱷᱚ ᱥᱮᱵᱟ ᱠᱚ ᱮ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ᱢ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ᱠᱟᱹᱣᱰᱤ ᱮᱢᱟ ᱠᱚᱣᱟ ᱱᱚᱣᱟ 5,00,000 ᱴᱟᱠ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ᱯᱚᱨᱤᱵᱟᱨ ᱠᱚ ᱯᱷᱞᱳᱴᱟᱨ ᱵᱷᱤᱛᱛᱤ ᱛᱮᱠᱚ ᱮᱢᱟ ᱠᱚᱣ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ᱮᱱᱮᱫ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ᱯᱚᱨᱤᱵᱟᱨ ᱨᱮᱱ ᱢᱤᱫ ᱦᱚᱲ ᱟᱨ ᱵᱟᱝ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ᱱ ᱡᱷᱚᱛᱚ ᱥᱚᱫᱚᱥᱥᱚ ᱜᱮ ᱠᱚ ᱵᱮᱵᱚᱦᱟᱨ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ᱯᱚᱨᱤᱵᱟᱨ ᱨᱮᱱ ᱥᱚᱫᱚᱥᱥᱚ ᱥᱚᱝᱠᱷᱟ ᱟᱨ ᱵᱟᱝ ᱵᱚᱭᱚᱥ ᱪᱮᱛᱟᱱ ᱨᱮᱦᱚᱸ ᱡᱟᱦᱟᱸ ᱥᱤᱢᱟᱹ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ᱯᱤᱮᱢ ᱡᱤᱮᱣᱟᱭ ᱡᱟᱦᱟᱸ ᱥᱟᱥᱛᱷᱚ ᱵᱤᱢᱟ ᱨᱮᱭᱟᱜ ᱟᱭᱛᱟᱱ ᱨᱮ ᱦᱤᱡᱩᱜ ᱢᱟᱲᱟᱝ ᱠᱷᱚᱱᱟᱜ ᱡᱩᱫᱤ ᱡᱟᱦᱟᱱ ᱟᱡᱟᱨ ᱵᱮᱢᱟᱨ ᱛᱟᱦᱮᱱ ᱛᱟᱭ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ᱦᱚᱲᱟᱜ ᱩᱱᱤ ᱡᱩᱫᱤ ᱱᱚᱣᱟ ᱯᱨᱚᱠᱚᱞᱯᱚ ᱥᱮ ᱥᱟᱥᱛᱷᱚ ᱵᱤᱢᱟᱨᱮ ᱧᱩᱛᱩᱢᱮ ᱥᱮᱞᱮᱫ ᱠᱮᱫ ᱛᱟᱭ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ᱥᱮᱞᱮᱫ ᱮᱱ ᱫᱤᱱ ᱠᱷᱚᱱ ᱜᱮ ᱡᱷᱚᱛᱚ ᱞᱮᱠᱟᱱ ᱪᱤᱠᱤᱛᱥᱟ ᱯᱚᱨᱤᱥᱮᱵᱟᱭ ᱦᱟᱛ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ᱯᱤᱮᱢ ᱡᱤᱮᱣᱟᱭ ᱱᱚᱣᱟ ᱟᱣᱛᱟ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ᱡᱚᱴᱤᱞ ᱨᱳᱜᱽ ᱟᱡᱟᱨ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ᱯᱤᱮᱢ ᱡᱤᱮᱣᱟᱭ ᱟᱜ ᱛᱟᱹᱞᱠᱟᱹ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ᱟᱨ ᱵᱮᱥᱚᱨᱠᱟᱨᱤ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ᱨᱮ 1,350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ᱵᱮᱥᱤ ᱪᱤᱠᱤᱛᱥᱟ ᱯᱮᱠᱮᱡᱽ ᱨᱮᱱᱟᱜ ᱠᱚᱵᱷᱟᱨᱮᱡᱽ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ᱜᱩᱨᱩᱛᱚᱨ ᱨᱳᱜᱽ ᱟᱡᱟᱨ ᱠᱚ ᱱᱚᱣᱟ ᱥᱟᱥᱛᱷᱚ ᱵᱤᱢᱟ ᱟᱭᱛᱟᱱᱨ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ᱮᱞᱮᱠᱟ ᱯᱨᱳᱥᱴᱮᱴ ᱠᱮᱱᱥᱟᱨ ᱠᱚᱨᱳᱱᱟᱨᱤ ᱟᱴᱟᱨᱤ ᱵᱟᱭᱯᱟᱥ ᱰᱟᱯᱴᱤᱝ ᱰᱟᱵᱚᱞ ᱵᱟᱞᱵ ᱯᱨᱚᱛᱤᱥᱛᱷᱟᱯᱚᱱ ᱥᱴᱮᱱᱴ ᱥᱚᱦ ᱠᱮᱨᱳᱴᱤᱴ ᱮᱱᱡᱤᱭᱳᱯᱞᱟᱥᱴᱤ ᱯᱟᱞᱢᱳᱱᱟᱨᱤ ᱵᱷᱟᱞᱵ ᱯᱨᱚᱛᱤᱥᱛᱷᱟᱯᱚᱱ ᱵᱚᱦᱚᱜ ᱨᱮᱭᱟᱜ ᱠᱷᱩᱞᱤ ᱥᱟᱨᱡᱟᱨᱤ ᱜᱮᱥᱴᱤᱠ ᱯᱩᱞ ᱟᱯ ᱥᱚᱦ ᱞᱮᱨᱮᱝᱜᱳ ᱯᱷᱨᱮᱱᱡᱮᱠᱢᱤ ᱥᱟᱢᱟᱝ ᱥᱮᱫ ᱨᱮᱭᱟᱜ ᱢᱮᱱ ᱫᱚ ᱥᱤᱫᱽᱫᱟᱬ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ᱛᱷᱤᱨᱠᱚᱨᱚᱱ ᱞᱚ ᱥᱮ ᱟᱛᱟᱨ ᱛᱟᱭᱚᱢ ᱦᱚᱲᱢᱚ ᱵᱟᱹᱲᱤᱡ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ᱥᱮ ᱵᱤᱠᱨᱤᱛᱤ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ᱴᱤᱥᱩ ᱮᱠᱥᱯᱮᱱᱰᱟᱨ ᱮᱢᱟᱱ ᱮᱢᱟᱱ 70 ᱵᱚᱪᱷᱚᱨ ᱠᱷᱚᱱᱟᱜ ᱡᱟᱹᱥᱛᱤ ᱩᱢᱮᱨᱟᱱ ᱦᱟᱲᱟᱢ ᱵᱩᱰᱷᱤ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ᱟᱦᱟᱸ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ᱠᱚ 12 ᱥᱮᱯᱴᱮᱢᱵᱚᱨ 2024 ᱠᱮᱱᱫᱨᱤᱭᱚ ᱢᱚᱱᱛᱨᱤᱥᱚᱵᱷᱟ 70 ᱵᱚᱪᱷᱚᱨ ᱠᱷᱚᱱᱟᱜ ᱡᱟᱹᱥᱛᱤ ᱩᱢᱮᱨᱟᱱ ᱦᱚᱲ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ᱯᱤᱮᱢ ᱡᱤᱮᱣᱟᱭ ᱟᱨᱦᱚᱸ ᱵᱟᱲᱦ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ᱚᱱᱩᱢᱳᱫᱚᱱᱮ ᱮᱢ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ᱯᱨᱚᱠᱚᱞᱯᱚ ᱨᱮᱭᱟᱜ ᱟᱭᱛᱟᱱᱨᱮ 70 ᱵᱚᱪᱷᱚᱨ ᱠᱷᱚᱱᱟᱜ ᱡᱟᱹᱥᱛᱤ ᱩᱢᱮᱨᱟᱱ ᱡᱷᱚᱛᱚ ᱦᱚᱲᱜᱮ 5,00,000 ᱴᱟᱠᱟ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ᱥᱟᱥᱛᱷᱚ ᱠᱚᱵᱷᱟᱨᱮᱡᱽ ᱠᱚ ᱧᱟᱢᱟ ᱩᱢᱮᱨᱟᱱ ᱦᱚᱲ ᱠᱚᱣᱟᱜ ᱦᱚᱲᱢᱚ ᱥᱟᱶᱟᱨ ᱵᱟᱠᱷᱨᱟ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ᱱᱟᱜ ᱯᱩᱭᱥᱟᱹ ᱠᱟᱹᱣᱰᱤ ᱠᱷᱚᱨᱪᱟ ᱟᱹᱰᱤ ᱟᱞᱜᱟᱛ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ᱵᱟᱹᱲᱛᱤ ᱠᱚᱵᱷᱟᱨᱮᱡᱽ ᱠᱮᱱᱫᱨᱚ ᱟᱨ ᱯᱚᱱᱚᱛ ᱵᱟᱱᱟᱦᱚᱲ ᱛᱮᱜᱮ

ᱵᱟᱦᱟᱢᱩᱭ ᱠᱩᱥᱚᱞᱟ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ᱵᱟᱦᱟᱢᱩᱭ ᱠᱩᱥᱚᱞᱟ ᱦᱟᱸᱥᱫᱟ ᱾ ᱱᱚᱣᱟ ᱥᱟᱶᱛ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